0: 问题，为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国家网信部门将前期公开征求意见的大型网络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规定，大型网络平台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做了整合完善，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那怎样认定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呢？意见稿提出，能够处理1000万人以上的自然人个人信息，提供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的重要网络服务，或者经营范围涵盖多种业务，而且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等。
0: 征求意见稿指出，鼓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技术产品服务创新，推动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协调互认。
1: 此外呢，根据征求意见稿，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个人信息应当坚持最小必要原则，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监测预警，及时发现处置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和事件，防范安全风险。
2: 我还是有觉得这条信息有相当的挑战哈，就是首先好的地方是把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法律身份做了一个明确和强化，但是它的落地还是很有挑战性的，怎么样确定说有一个外部成员组成的这种独立的机构，它是不是真正的独立？然后呢，我们是几年一次哈，对它进行一个合规的审计。那这种审计也绝对不能够走流程。还有呢，最小必要这种原则，其实在很多方面我们并不觉得它执行的特别好，所以我们确实希望这条新闻哈，关于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问题，能够在实践当中逐渐找到真正的答案。
1: 国内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大埔火灾独立委员会最新公开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大火或是由烟头引起，而易燃物加剧了火势的蔓延。
0: 报告指出，根据现有证据推断，起火地点位于红昌阁104及105室外的平台，那里堆积的残留物高达2米，包括安全网以及遮盖窗户的发泡胶板等。
1: 报告认为，这次火灾极有可能是意外事故，由烟头点燃现场的可燃物引致。具体的起火时间已无法查明，但是根据证人供词以及闭路电视的片段，推断可能在当天下午2:30到2:43之间起火。
0: 2025年11月26号下午，香港新界大埔鸿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同年12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成立独立委员会，负责审视火灾事故原因，追究责任，并提出防范建议。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0: 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
1: 我国的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
0: 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者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1: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介绍说，铅、砷、汞、铬等重金属在自然界是广泛存在的，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容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0: 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呢，只是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1: 儿童

0: 的用装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新标准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卫生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1: 此外，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0: 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说，比如说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等。
2: 这次化妆品的标准那个编号是 GB 打头的、所以它的重要性就藏在这条新闻的第一句话，它是强制性国家标准。终于哈，这个问题在媒体啊以及民众的呼吁当中出来了，因为关于化妆品尤其是儿童化妆品真的叫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家长原来可以认小金盾，但有的时候呢很多标准它是只有标准，但它并不强制。
0: 对，
2: 这一次菌落总数每一克里儿童化妆品只能有100个，这个标准都相当于饮用水的标准了。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呢不能总靠我们的火眼金睛去给孩子抹在脸上的东西去兜底，有这样的标准就要好好的执行，而且要监督它更好的落地，让家长放心。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银行试点午休引起了热议。近日啊，中国建设银行恩施分行发布公告，建设银行恩施分行辖内所有网点试行午休，12:30到14:00暂停人工柜面服务，节假日另行公告。
2: 建行在通知中提示啊，午休期间呢，该行自助设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微信银行等渠道将一直为广大客户提供7x24小时贴心服务。
1: 对此呢，有网友支持，表示没毛病，柜员终于能顺利的吃个午饭了。但也有一些网友对此表示担忧，说打工人只有中午有空跑去银行办理业务，还有能不能轮流错峰休息啊？
2: 那么目前呢，在社交平台上可以看到不少网友晒出了多地不同银行对外公布的营业时间，在中午哈都会有1.5到2小时的休息时间，建行此举也并非首个。
1: 那针对银行的午休安排，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鹏博表示他不赞同，因为说考虑到很多上班族用户啊，只有中午有时间办理业务，还有很多老年用户他不会用你们所说的手机银行什么的。那银行应该充分的考虑用户需求，而且在银行网点现在竞争激烈的现状下，更应该加强服务。
2: 他认为呢，银行调整营业时间不能简单一刀切，要根据网点的客流情况来考虑，还要同时加强上门指导、大字版应用等适老化服务。
1: 不过呢，专家也有其他不同意见。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就认为呢，银行在电子渠道已经足够成熟的前提下，用午休来换取员工的状态提升，实质上是用最小化的线下时间成本换取最大化的服务品质收益。对绝大多数客户而言呢，适应成本比较低，值得理性的去接纳。
3: 到底是尊重员工还是兼顾着客户
1: 需求这个？
3: 我觉得没有一条说放之四海皆准的这么一个规定。你说它合不合法？绝对合法，
1: 对，
3: 因为劳动法是要求企业得给员工适当的休息权。但它合不合理，就是今天这个话题争议所在，而且已经持续的吵了很多很多天了哈。其实不是说员工该不该休，员工肯定是该休，但是该怎么休，适当的比如说留一个窗口，
2: 对，
3: 或者说是怎么调整一下这些更便利的线上渠道，这些都是可以探讨的。我明显感觉到网上这些天的争论在慢慢的偏向于银行，就尤其是这种县城或者是小的市区内的一些人员门店的人数并不太多的这种银行，它又不是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员工都要赶在中午去银行办理业务，它不是那种大客流，所以他们可能真的是要做这种尝试。我觉得这以后这个现象只会越来越多的。
1: 这事儿咱们是讨论啊，我们说的都是一家之言，包括我自己可能也倾向于让银行员工呢适当的进行午休。你比如说能不能咱们几个柜员轮流，你11:30开始休，我12:00开始休，另外一个12:30开始休，这几个人一倒换，就保证既有窗口，大家又能保证足够的午休时间。还有呢，很多说打工人说，我比如说刚才说一线城市很多打工人，我只有中午的时间才能去银行办业务，而这批人恰恰是能够使用手机银行的人。所以说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要保障我们各行各业人基本的一个劳动权利、休息权利，慢慢讨论吧。
2: 对，包括我觉得刚刚说的，根据这个。

0: 客流情况做一些分析啊，客流的这个需求其实也很有必要，可能每个网点的情况又不太一样。
1: 是，
0: 嗯嗯。好的，接下来呢，说到职场人，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个职场人的

0: 在职人士，周末充电已成新风尚。
1: 嗯，
0: 有人从软件跨界学机器人操作，有人搞电器硬件跑来学编程，零基础入门，高强度实操，上手就能用。
1: 工业机器人培训老师介绍，通过零基础教学，学员呢很快就能上手。珠三角智能制造的人才哈太紧缺了，市场供不应求，免费学完就业面啊直接拓宽了。
0: 嗯，那电子信息技术的学员则表示，学堂解决了他的模型适配和数据准确性的问题，解决的问题啊，应用到他客户现场的时候，客户非常认可。
1: 那深圳呢，还创新推出了订单班模式，企业直接对接学堂，量身定制培训方案，送教入企。深圳一家电子企业特意为单位相关的岗位量身定制了专属的培训方案。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说一说，暑假呢还没过完，早鸟们就开始规划起国庆假期了。近日国庆假期上三休七上三成为了关注的热点话题。
0: 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购买飞机票，并不建议您提前好几个月买票，因为太早购票啊，这个机票价格还没有稳定。
1: 嗯，
0: 如果一定要较早的购买机票，也可以搭配购买改签或者是退票保险，这样呢，一旦您的行程出现变化，也可以挽回一定的损失。
1: 除了飞机出行，还有一些人呢已经开始关注到国庆假期期间的高铁车票了。今年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目前已经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了，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看看您的出行地在不在预约范围之内。
0: 至于民宿的价格呢，也相对稳定。一位民宿经营者说，相比7-8年前他刚刚开始经营民宿的时候，现在住宿的价格更加稳定，可以预期了。
3: 可能那种从从容容游刃有余说走就走的旅行，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还是比较奢侈的吧，所以大家都想提前订哈，订就是为了那种更明确的确定性，我都已经说好了要出去玩了，好像接下来的工作也有盼头了。嗯，但是现在看我们国家这个旅游市场发展的比较成熟，有没有必要那么早订哈？其实 我心里倒觉得没太大必要，因为有些时候订完之后过了国庆又会出现各种纠纷，比如说退票啦，或者是一些民宿的一些纠纷啦，可能和你临近的时候订那个价格不太一样，
0: 甚至还有价格调整，到时候说比你订的贵一些，产生了纠纷。
3: 哎，所以这样的情况呢也很容易出现啊，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行程来理性选择。
0: 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年假呀和这个带薪休假能够灵活的运用，其实大家也不愿意都赶在人多的时候。
3: 哎，错峰是最好的。
0: 对，为什么现在大家要这个预期，要这个安全感，就是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大家集中的日子，只能赶在这个时候，所以说呢出现了我们这种潮汐式的旅游浪潮。如果带薪休假能够更好的落实，更自如的使用的话，也许能缓解一部分我们节假日的这种大人流的情况。啊，
3: 对，
0: 好，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九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的。人社部消息，10日至1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计调整，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近日，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湖北段首座超5000米隧道——银孔山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全线隧道施工取得阶段性突破。针对亚运会名单公示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以饭圈形态编造谣言，传播不实信息。11日前，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发表声明称，已启动相关维权程序。近日，内蒙古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七夕将至，北京市通州区在常规登记处之外新增3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准新人可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或京通小程序进行预约。近日，一位独自出行的盲人旅客报警求助民警，带他去附近的取款机取钱。盲人旅客说：“因为你们头顶帽子上是国徽，只有我摸到你们帽子上的国徽了，就知道是警官，我才不害怕。”网友纷纷表示被感动到了，这份安全感是警察叔叔给的，泪目。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4: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5: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4: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一直保持低调，我想说我也想高调啊，可实力不允许啊。大家好，我是努力加油的常年娇晴瑞。
5: 今天啊，拍了张自拍，我就问同事我帅不帅呀，他说不帅，气得我呀啪的一下把那手机砸桌子上了。我决定我换个修图软件。大家好，我是美颜技术很过硬的酸辣椒正好。
4: 老师来了，我是小学老师教数学，今儿我们办公室啊新来了一名老师小郑啊，刚博士毕业来我们学校教英语。这小伙啊看上去精精神神的。小郑啊，刚来可能不习惯吧。
5: 啊，是挺不习惯的。
4: 哎，没关系，你刚毕业可以理解。我们办公室的老师啊这人都挺好的，你待两天就习惯了。
5: 真不习惯，刚刚办公室张老师不是在批评学生吗？
4: 啊，
5: 我在旁边一直听着，还是一句话都不敢说，只能不断对自己说，别怕，我也是老师。
4: 今天上午课程快结束的时候，班主任走进了教室问同学们，
5: 今天咱们班里的小明同学啊在教室的东西不见了，丢东西的时间大家听好啊，上午8点之前，所以现在8点之前到班里的同学给我举一下手来，举手。
4: 哗哗哗，同学们纷纷举手，有没举手的。这个时候班主任说，

0: 好了，丢东西的事情呢，咱们到这儿告一段落啊。班长刚才把没有举手同学都给我记一下迟到，记一下迟到。
1: 快考试了，上课的时候化学老师在黑板上写出了几个公式，并且说
0: 考试啊肯定会考这几个公式，大家记一下啊啊！如果不考你们可以来砸我家玻璃。
1: 接着他喝了一口水继续说，
0: 砸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1: 今天我去买凉面，前面一小哥他也在买，就大声对老板说，
0: 老板给我一小份凉面啊，小碗的啊，给我多放豆芽黄瓜面筋面皮儿，多放点知道吧。
1: 老板就问了，那你什么要少放点啊？小哥思考一下说，
0: 筷子少放点啊，我就一个人吃。
1: 老板想吃点什么？
2: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我们评价一个人呢，喜欢说他是内向还是外向，但其实呢无所谓内向外向，这得看交流的对象。如果对面是喜欢的人，非常熟悉的人，那么我就热情开朗活泼大方动如脱兔疯癫无度，但如果是陌生人或者不喜欢的人，我甚至会自闭啊。所以对面是谁才是决定我将如何表现的重要因素。而且你发现没有，总有那么一两个人就像天生能降住我一样，一见到他我就没法做出真实的自己，大概是因为我过分的重视他，有可能是因为对方的行为正好戳中了我们的情绪黑洞。那么今天马老师调查局走上街头问一问，你会在某些人面前无法做自己吗？
4: 会的，就是经常会有这种情况，这可以说是虚伪，但是也是确实是每个人都会要经历的，就是你不太喜欢他，但是你由于因为你们可能朝夕相处或者是关系比较亲近的同事啊或者同学啊或者是这样子的关系，你必须要跟他还是比较和睦的相处，但是你并不是很喜欢他，在这个时候我就不能做自己，我不可能随时随地就是直接发泄自己，因为我在大学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有一次就是向我同学发了脾气，然后他就跟别人说我脾气特别差，我也向他们道歉了。当时是大一，我不太会跟大学同学相处，因为完全就是那种我想怎么样就表达自己，主要就是比较喜欢表达自己，然后可能有的时候对可能关系好的朋友吧就不会太注意自己的脾气，但是从大二啊大三大四开始我就再没有在寝室发过脾气了，因为我觉得关系可能确实没有那么亲密。
5: 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吧，比如说像我面对我们一些就是系主任啊或者是一些这样的老师的时候，像这种毕业聚餐的时候，他就会弄得你就会有讲一些话让你觉得就是很尴尬的那种情况，所以你就得，就是我这个人不是很会社交，然后就那种情况下就会体现的就跟我平时为人处事的方式不太一样，就是说一些过于祝福的祝福或者是喝酒之类的，过分的夸我了，就是夸大家的那种感觉，然后当时也不好怎么去跟他说，就只能就那么应和之类的，我会表现得比较热情。
6: 我可能性格就比较大大咧咧吧，我一直都喜欢做自己吧，就性格那样，长辈类的还是不会啊，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大概都是会有自己的一些小世界或者怎么样吧，跟他们还是会有一点代沟什么的吧，就还是会觉得因为他们无法去理解我们的想法，然后这样的会导致我们也会把自己想法给藏起来，然后就不会在他们面前去表现自己啊，有一些无法去理解吧，就他们那时候的他们年代经历过的东西是我们无法去理解的，然后我们现在的潮流什么的他们也无法理解，所以就为了避免这种吵争执啊或者怎么样，就选择就要么就不讲就不交流或者怎么样。
7: 偶尔吧，就看人来，不一定非得在所有人面前都表现自己，比如你像我女朋友的爸妈，那肯定就是没有办法很去差别会很大，真的很惬意的去瞟他们一眼， 然后看看他们的表情变化，不是害怕，就是可能有一点小尴尬吧。
8: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纳一个真实的你，所以你可能在一些你陌生的人面前，或者在一些比如说领导面前，你需要做一层伪装，把自己比较包容的一面啊，或者没那么没有那么多棱角的一面展示给他们，这样的话他人才能够更好的接纳你，你就能够在工作社会关系上去更好的处理。但是在朋友面前的话，那是可以顺理成章的去更好的做自己的，我觉得是这样子，就要分人吧。没有和我进行一个深入交流的话，就单纯跟我维持一种友好的关系的人，浅层次友好关系的人，可能就会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成熟啊、淳朴或者说憨厚的一个好人，但是跟我深入了解的话，可能就会了解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自我。
5: 人们总是喜欢给别人贴标签，就是你在跟某些朋友相处的过程，或者跟你父母过程相处，他可能无意之间他已经定形成了你一个标签，然后当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这就是我的标签，然后我很难再表现出我自己，可能其实我并不是这样的，但是我可能已经被定格成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你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可能其实你就很难做到自己。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芝辣么会测。
2: 朋友们，最近我有多能吃呢？我这么跟你说吧，不要跟我谈什么吃饱，在我的字典里没有饱腹这个概念。下次你要问我，就问我你什么时候嚼累。大家好，我是最近吃的有点多的酸辣椒正好。
1: 父母问我为什么还不结婚，我就说林志玲40多岁才结婚呢。
3: 你们可别催我。
1: 我妈说，可是林志玲看着比你年轻啊。我你好，我是不管怎么说啊，就是比林志玲年轻的炒年椒邢瑞。我和酸辣椒正好，老郑啊，都是单身，
2: 要怎么搭档呢？
1: 是很多人就问我们，哎呀，你们单身，那你们肯定时间很多呀，下班都干些什么呀？
2: 在这儿先感谢各位的关心啊，我们的确时间多，
1: 是，
2: 但事情也多呀。
1: 忙什么呢？
2: 忙的事呢，无非主要有三种
1: 啊，来说听听。
2: 第一件，分析朋友的感情故事。
1: 第二件，
2: 撮合吵架的情侣和好。
1: 第三件，
2: 交有对象的人谈恋爱。
1: 啊，这下各位明白为什么情感博主找不到对象了吧？其实不是，关键是找不到对象都当了情感博主了。
2: 你说到这儿，你倒是提醒我了
1: 啊！
2: 我呀也想开那么一个账号
1: 啊、
2: 我搞搞自媒体，
1: 可以啊！哎，你现在都到什么进度了？
2: 还就是目前啊，停留在观察阶段。我以前啊，我都没有那么多的 app， 我现在为了搞自媒体啊，我下载了，哎呦，我这下载了，我这一下载可不得了啊！
1: 哎呦，怎么了？
2: 我每天就知道刷手机了。
1: 哦，就看人家比自己搞还好玩多了。
2: 但是看久了吧，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呢？
2: 手机不能总是刷。
1: 为什么呢？
2: 你看，你打开小红书，你什么状态？
1: 我觉得这个世界人人都过得很好，除了我。
2: 你打开微博，你什么状态？
1: 觉得这个世界人人都很忙，除了我。
2: 你打开微信，你什么状态？
1: 觉得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是朋友，除了我。
2: 你打开抖音，你什么状态？
1: 觉得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很快乐，除了我。
2: 打开运动软件，你更上火呀。
1: 我觉得所有人都在跑步，除了我。这算是一种被网络内卷了吧，是吧？
2: 对。
1: 所以啊，我们在这儿啊清醒一下，别太焦虑。我觉得生活呢就是过给自己看的，因为人类悲喜没法相通啊，所以只有你自己充分肯定自己的快乐，包容你自己的悲伤，这日子才过得下去。
2: 你会说做到这一点很难吧，那今天我们就帮你来调试一下情绪，跟着我们做三步，让你拥抱内心的小孩。
1: 首先，我们要正视现状，不要伪装。有一种伪装叫装忙碌。
2: 上班的时候假装忙，比真的忙更累。
1: 是。但我发现吧，有的人恰相反，他伪装的是不努力，
2: 使劲儿伪装成不努力的样子。
1: 这怎么理解啊？
2: 害怕别人知道你已经是努力过了，你还混成这个样子
1: 啊，
2: 咱们就不要揭穿了。
1: 哦，明白了。好，第一点是不要伪装啊。那我们来看看三步走第二步，那就是降低你的快乐门槛。
2: 你觉得无趣的最大的问题啊，是绝大多数事情啊你都不会感觉有趣，就普遍感觉就是哎呀还行吧。
1: 嗯，
2: 好吃吗？
1: 还行。
2: 好玩吗？
1: 还行。
2: 工作忙不忙？
1: 还行吧。
2: 但你知足一点啊，把还行的水平看成已经不错了的水平，就能快乐很多。
1: 哦，我知道了。
2: 来，第三点。
1: 第三点是忽视自己的直觉。
2: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我总是莫名其妙的不开心。
1: 对，
2: 恕我直言，这种症状一般都是闲的
1: 啊，
2: 给自己找点事儿做，哪怕你打两把游戏，刷刷微博，看看视频，都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给自己找点事儿做，就会减少很多。

0: 感无趣无聊的方式啊，其实就是这样的：
1: 承认自己的平凡，不伪装，降低快乐的门槛，忽视自己的思维惯性，认真投入地做好那些必须要做的事情当中。
0: 做完之后你会发现，
1: 嗯，
0: 很有成就感啊，会觉得这一天很有意义。
2: 好，
3: 好，
2: 好，好，
4: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6: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7: 你好有味。
8: 陆小优的女朋友给他打电话。喂，你在哪儿啊？
9: 啊，我在家呀。
8: 哦，在家是吧？那你现在把卧室衣柜的第二个抽屉拉开，然后伸出左手，把一个剪刀手对着抽屉拍张照片发过来吧。
9: 傻瓜，我在买口红呢，想给你一个惊喜啊。
8: 好的哥，那你现在叫店员拿出他们家口红406号，伸出右手拇指无名指捏住一个，把一个剪刀手拍张照片发过来吧。记住就买这个色号哈，顺便再带一个眼影回来。
9: 干什么？怎么不是这个套路了？
10: 小时候做过最无聊的事情就是翻遍整本书找到一个最丑的人物图片，指着对同学说，这个人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
9: 然后同桌就会翻遍整个书包的书，为了找一个更丑的干说，你看来，来来，这个就是你，你看到没了？然后循环往复，陷入恶性竞争。
10: 等一下，我再找一个。哎，这个才是你。
9: 你等一下，我去上图书馆了。
10: 刘小优不小心出了交通事故，在医院昏迷了好几个小时。醒来之后，发现老婆在旁边哭成了一个泪人。他看刘小优醒了，赶紧问。老公，老公，你现在感觉如何呢？陆小优有气无力地回答：“
9: 感觉，我感觉自己闷闷的。”
10: 他老婆一巴掌就呼过来：“耶，老公，你疯了吧？你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卖萌，还萌萌哒，萌萌哒？”
9: 我说：“闷闷的，我吸气不也，我取气不也，那闷闷的。你把圈服打开了。”
10: 陆小优把 WiFi 的名字改成了 Who Will Love Me。谁会爱我呢？
9: 密码改成 nobody，
10: 没有人。第二天起来，他发现他们家整栋楼的邻居都连上了他家的 WiFi 哦。
9: 是谁走漏的风声？今天我去打篮球了啊！我跟你说，满场飞奔，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远投三分，篮下强攻，无人可挡。Triple kill， 看他 kill， double kill， 忽而前场，忽而后场，一不留神我又跑到三分线外。眼看我要投篮，谁知道我虚晃一枪就攻到篮下，神乎其神的一个勾手。嗨，篮球嘛，还是自己一个人玩比较爽嘛。
1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耐力这件事情呢，是可以训练的。我们在生活中面对很多诱惑的时候，要多停留几秒。比如在读书的时候，突然有个讯息出现，你就忍个几秒再看。久而久之，这样的模式会被大脑记下来。每次有新的诱惑来了，你也能继续维持专注，而减少分心。

0: 跟您分享一些积极的自我暗示。第一，我喜欢活着，活着我就可以继续吃好吃的食物，看好看的电视，玩好玩的游戏。第二，不是只有我的生活不轻松，每个人的生活都不轻松，但是生活的美妙瞬间让我觉得这些不轻松都是值得的。第三，我要每天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锻炼，成为一个健康生活的人。第四，我可能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但这没有关系，世界上99.99%的人都是普通人。
1: 最后

和你分享一些积极的自我暗示。不管别人爱不爱我，我都爱我自己，我会一直好好的爱自己。我不会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和伤害我自己，有错的是他们，不是我。他们不喜欢我，不是因为我不好，是因为我很特别。只有先学会爱自己，才能好好的爱别人。

0: 十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平陆运河日前启动全线试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九月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近日，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北京，乌兰巴托首条国际商业航线，标志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日前，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这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近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新整理的罪证史料，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和卫生兵补给等的证言视频。补给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日前，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 VITA 系列期刊纸质刊首期发布，上海计划将大模型资源 TOKEN 开销纳入技改支持，未来企业调用模型产生的资源 TOKEN 等投入有望申请技改补贴。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近日，在防汛工作中不幸牺牲的村支书李阳同志被追授为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

有着平易近人可爱个性的梁静茹一直都是情歌代言人，从早期的一夜长大勇气，到中期的分手快乐无条件为你，再到后来的宁夏燕尾蝶，她用让人印象深刻的笑容和声音诠释爱情。梁静茹的声音温暖又磁性，每首歌曲都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所以她又被称为治愈系歌手代表。有人说听她的歌就像是在回味自己的青春，有很多感触更让人产生共鸣。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然走进你的冬夏，忘了时间，也忘记了风沙。想问你愿意吗？
1: 郭富城据说当年在朋友戴维报名下考入了 TVB 舞蹈训练班，成为舞蹈一员。他在多位歌手的音乐录影带当中均有出演，后来是因为在健美小姐选举的一场歌舞表演当中表现突出，受到时任 TVB 艺人经理的赏识，所以1987年他转入无线的艺员训练班，成为艺员，也是当时无线银河十星之一。之后没有想到在台湾地区推出个人首张专辑《对你爱不完》，受到了歌迷的欢迎，在整个亚洲销量突破100万张。因为在舞台上擅长舞蹈唱跳，所以郭富城又被誉为亚洲舞王。

当遇到有人朝自己扔武器的时候，很多人会反弹回去，而尚雯婕大概会是那个面无表情更像个杀手的人。他顶多会在博客里写一句，沉默的人用音乐大声说话。尚雯婕是什么样的人呢？最后一个进入十强，一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关关难过但是关关过的人。那一路走得特别漫长，那一路更经历不少的成长。作为复旦法语专业盖章过的上海法语同传领域的前五，他始终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无论是作为歌手还是法语擅长者。

0: 十一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为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0: 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国务院决定对十二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三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当地做好抗旱减灾工作。商务部发布公告，自8月14日起，对原产与印度的进口淡木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跨国信用卡盗刷案，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14日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截至13日，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家平台将率先在京执行红灯停表，及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中顺延。新机制将于9月在北京、朝阳、通州等部分区域试运行。13日13时，福建福安市甘棠镇华海船厂着火，消防员现场处置过程中发生爆炸，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49亿元。
1: 出行生活，乐天派的私人定制时间，都市生活的降噪神器，
2: 实诚公益，神思爆笑，绝尘领跑，欢乐正前方。
3: 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要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4: 我妈跟我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我个人认为运气这个东西体现在我身上，往往会是以下我说到的这种情况，那就是一旦我的生活工作上感觉到非常不顺的时候，那肯定是特别特别的不顺，而一旦我感觉到工作生活上顺的时候，就会相对好一点。能好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客观地讲，就是比较不顺。
5: 本人时尚达人一枚，不知道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体会，那就是在我们来看，指甲油是可以分为裸色、黑色、暗红、正红、墨绿、闪粉、深酒红、抹茶绿、浅豆沙、樱桃红、樱桃粉、西瓜红，各种各样，颜色不一。而这一切在你男朋友那里都可以被统称为
4: 什么玩意儿。
6: 三言两语，
7: 言简意赅，
6: 有问有答，
7: 礼尚往来，
6: 风轻云淡，
7: 春暖花开，
6: 闲言碎语，
7: 欢乐开怀，
6: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7: 闲言碎语。
4: 其实有一种幸福的味道，
5: 因为有些阳光，所以生活显得充实温暖，
4: 因为有些清风，所以整个人啊都显得神清气爽，特别洒脱。
5: 有时候也会有些细雨，路上就变得更加诗意，五彩斑斓。
4: 所以说，有的时候幸福这东西吧，又可以把它叫做随遇而安。
5: 就像我们欢乐正前方，
4: 出道多年，
5: 痴心不改，
4: 气定神闲，
5: 表情自然。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6: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7: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6: 有话则长，
7: 无话则短。
6: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这个先从。

0: 了，往近了聊。首先要聊到现在我们日新月异的网络社会啊，看看现在科技确实是发达了啊，人们什么事儿都习惯用电脑来操作，很多我们自身本来有的一些本能啊和技能，都随着这个科技时代的来临啊，变得有些退化，所以呢，就有了提笔忘字儿这件事儿。
1: 谁说不是呢？还有人怎么着呢？长时间不动笔，偶尔让他写俩字儿，怎么写倒是没忘，可就是写出来谁都不认识，就跟那鬼画符似的。
0: 你要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你说谁了哈，那就是我们组非常著名的、有点自恋的编辑莹莹女士哈。这么跟你说吧，就咱们组所有人，外加我们后期三月的那一个上了幼儿园的儿子，就属咱们组这编辑莹莹写字难看了啊！那是贴门上能辟邪，扔卧室里头就能避孕。
1: 哪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呀？莹莹的字儿确实是丑了点儿，但是也不至于辟邪避孕呀，顶多也就是隔三差五给自己挖个坑。
0: 亡羊补牢。
1: 话说我们编辑莹莹在自恋的生涯中唯一承认的软肋就是没有一手漂亮的好字，所幸的是现在用得着手写的地方也比较少，所以莹莹这个缺点呢，只有我们几个关系比较好的才知道。
0: 没错没错。话说那天我们部门呢下了一个新任务，让我们每个人写一份采访提纲哈。我们这个比较自恋的莹莹女士呢，头几天晚上跟她朋友出去玩去了，就把这事儿忘一干二净，等到人家要收材料的时候吧，她刚想起来。
1: 眼看着开电脑已经来不及了，我们莹莹顺手就抄起一张白纸，洋洋洒洒写了大半篇，准备交差。收材料的是个新来的男同事，拿过莹莹交的提纲一看，顿时就傻了。
0: 莹莹吧，当时看人家这反应，就自己呢也非常自卑的开始不好意思了。
1: 那什么，您是不是觉得我这挺难看的呀？
0: 当时我们收材料那男同事吧，连想都没想，直接脱口而出，是怪难看的啊，都快把我丑哭了。听了这位非常耿直的男同志的话之后，我们莹莹当场就急了。
1: 什么就把你给丑哭了？好像你写的字儿多漂亮似的，你生下来就是书法家呀。
0: 没成想吧，莹莹刚发了顿火之后，就发现这男孩脸色一变，突然满脸堆笑的向莹莹道上歉了。真的对不起啊，你刚才问的是你的字啊，哎呀，我耳朵不大好，没有听到那个字。那要这么说的话，你写的字看上去还行。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社会学家，经过多年对社会上的形形色色的人事物的观察之后，我总结出了一些规律，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举个例子来说啊，对于做生意的朋友来讲，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特点，那就是办公室里面总是放着茶叶的大多数都是甲方，而办公室里面总是放着酒的大多数都是乙方。接下来请听网友总结的我们小时候有可能出现的几个理解上的误区。误区一，
3: 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是两口子。
0: 误区二，
3: 泡泡糖吞到肚子里，肠子会被粘在一起。
0: 误区三，
3: 不小心吞了西瓜籽儿，肚子里就会长出小西瓜。
0: 误区四，
3: 用手摸了癞蛤蟆，手上就会长癞。
0: 误区五，
3: 长大了就会有女朋友。
4: 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以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4: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多年的职场经验告诉我，在职场里有这样一些人，是你应该特别特别低。

0: 访到，这些人从表面上看一副特别期待世界末日的样子，颓得要死，可背地里呢，他们恨不得同时考五个证。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非常纯正的驴友，在这我只想问大家一句话，那就是在我国有没有那么一个少数民族，他们是特别不能个善舞，特别不爱喝酒，而且平时为人处事都非常的冷漠不好客的。我现在就想去他们的聚居地待一阵子。
2: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0: 问你，因为穷做过的违心的事儿是什么？
1: 答：上班。
0: 再问你，因为穷做过的最违心的事儿是什么事儿？
1: 答：加班。不瞒各位说，本人啊是一个外地人，在这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要向我们的晚辈传授一些经验，那就是各位大四的毕业生或者是研二研三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一定要不断地投简历，只有不厌其烦，最终才能够找到成功的机会。另外在应聘的过程当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一定要谨记在心，那就是某个公司如果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给你打电话约你面试，那这一点就足以证明那家公司是肯定没有双休日的。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1: 话说这些年吧，有这么一个说法特别流行，说这生孩子吧最好生女孩，成本比较低，这本来女孩就听话，所以学习就不用太操心，毕业找工作就行，到了岁数一嫁人，这父母的负担啊就转移到老公身上去了。而生一男孩，这家里可就操碎了心了，不仅学习要跟上，这毕业还得操心他的工作，想娶个媳妇儿，这家里又得备车又得给买房，父母的岁数越大反倒负担越沉重。
0: 虽说这说法有些偏颇，不过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现代社会里的人们这压力确实挺大的，尤其是那男的可能要面对更大的压力。
1: 这主要是因为吧，这社会对男性角色的期望值忒高，再加上那些习惯势力的影响，这就让一些男同胞的日子吧确实苦不堪言。
0: 说句心里话，
1: 话说有这么一个刚毕业没多久的有志青年，是一表人才气质非凡，所以呢很快他就找着了一女朋友，这女朋友吧特喜欢这男的。你说虽说这男的刚毕业经济实力差了点，可人家姑娘不在意，没谈多久恋爱就把这有志青年带家里见父母去了。这男的吧可能也是因为自己情场太过得意了，所以表现的也相当自信，到了女友家里吃饭吧，跟伯父伯母聊了很多，最后谈到了钱的问题，这小子吧坦然地说他自己没钱。
0: 听了这话，伯母立刻向伯父使了个眼色，女孩的爸立刻点起一支烟，然后对小伙子四平八稳地说：
1: 我跟你说啊小伙子，钱不能用来衡量一个人。
0: 有志青年一听这话连忙点头称是，
1: 是是是，伯父说的对。
0: 没想到女孩他爸继续说：
1: 那你说还能用什么来衡量呢？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已婚男青年，家里有个二货媳妇儿， 前两天那网购买发财猫，非要买个最大个的。我说你买这么大干啥玩意儿啊？家里有摆不下。不行，非要买。